0: 总有一
1: 北京时
2: 一次次传导留给后面车辆的反应时间越时间。二是早示意的空间，如您观察到后车来不及刹车，尽量不要紧跟在大型车辆后面，换早减速，早示意，留
3: 住养精蓄锐，再不骄不躁。
4: 啊，怎么了？
5: 灯刚刚关掉了。
6: 天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
4: 啊，
7: 就在前面不远。不。
4: 啊，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8: 这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9: 换剩下。
4: 我吃不动了。
8: 那打包吧。
5: 别。
10: 不，保安康。
11: 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哦，对了，护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4: 啊，
0: 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人在电梯里跑短路。
12: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0: 堵难行呢。
10: 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你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要咨询，您在这个抖音呢、快手。气温是30到33度为主，只有大连北部、鞍山南部、本溪南部、丹东雨或雷阵雨，局部有大雨。大连南部、抚顺西部、本溪、丹东天气情况。
0: 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0: 一会儿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介绍高速的一些相关知识。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给各位来介绍一下。第二种呢，就是咱们普通的社会车辆发生这个救援避险，这些才是真正的紧急，这些都不行啊，都是不允许的，对吧？答案很简单，没错，还是不行啊！我停在应急车道上等待救援行打卡，困了原这个就地休息，量进不来会让高速呢堵上加堵。那么这啊，是生命通道嘛，为生命。主动拓展服务边界，把 ETC 业务窗口工作。近期企业新增21台货运，为企业提供一站式上门服务，高效完成。小型客车滞留在应急车道，车时间啊手足无措，工作人员一般备胎仅做应急使用，要尽快前点赞啊，并且各位您在路上行驶过程。

0: 所以结束，处暑时节暑热人生活的智慧。天上处暑后天气转凉，人体出汗怕，也体现了古人顺应。
1: 出门晚了就
2: 不能？
3: 为什么？
2: 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
4: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速乘以四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
5: 和测试镜、仪表盘、后视镜。
6: 出手吧。
7: 路遇车祸现场，孕妇医生社区里面学雷锋帮孤寡

0: 扶贫困。
1: 水装在
2: 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
3: 你到哪儿了？
4: 我晚点回。
5: 在新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回。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
6: 淋雨，走吧，是吧？自驾过程当中一定要提高安全知识啊，还是要根据您的车型和所处的车道按。其实啊，就到了这个眼瞅家长就想着孩子什么时候能开24小时的服务热线啊，这样的行为其实被系统会直接判定您是有效的 U 型行驶。所以提醒大家啊，这高速公路主路车违章以及一些额外的费用，并且呢也能全力。

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

0: 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机，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1: 当前所处的位置没有明显的参照物，该怎样？
2: 牌子的读法就是 S3500，去往哪里就可以了。二次事故的发生，高速公路上学会认识高速公里牌、百米牌。
3: 买了好多水果，
4: 来了来了。
5: 有些水果是温性的，但所有水果变成一个无情的狂吃水果机器哦。
4: 养生狗
5: 后就要做好清新工作，比如是
3: 红又干，
4: 怎么了？是不是
5: 经过了一个夏季烈日和高温的成血，血融在我们皮肤，我们就能
6: 骗
4: 靠谱，我马上转账。
7: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
8: 求成
9: 15秒带你读懂。
8: 啊，下车。
9: 你的同龄人正
10: 在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还有这个水蛇粥啊，在广东的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邮寄投诉举报财某涉嫌食用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决定没有做出罚款的行政处罚。对啊，是为了固定证据，是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市场主动购买食用野生动物为必要前提，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根据，所以说市场监管部门人家罚你也没毛病，保护规定食用野生保护动物的探索呀，都行啊，这些都是合法的途径，并不采取一些正当的取证方式，好吧？
13: 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
14: 人碰我，
15: 我们是美食。
16: 干！
17: 弟弟，您。

含以上及12米以上货车按沿线交通车辆通行和进行提示。若堵城秦高速为红色时，代表某管控措施进行实时提醒。为 4G 5G 信息发布的提示信息通行。遇有

0: 雅中华。
1: 好，困了，就睡着了。
2: 一夜超过，
1: 您通融一下吧，我这上有老。
3: 没有一条是关于探路，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妈，
4: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
5: 脚下要留有足够的空间踩刹车，遇到紧急，
6: 不止爱车要清爽，驾车遇事别
7: 老坐驾驶员后面。
8: 坐对位置。
9: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
10: 爸，这黄瓜也不放糖呀？
11: 那短视频听网上的怎么了？
10: 现在不少自媒体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
12: 遇到马路牙子就一跃而上。
13: 空挡缓冰冰提醒过他，开远光灯。

0: 会晃对面是
1: 就十二点了，还早还早，看，
2: 熬夜真的很伤身。
3: 伴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就叫开门杀。法院的依法判决，我14:56，被告人吴某某驾驶机动代车倒地，两车不同程度损坏。主要原因，司机吴某某对事故发现了，这车上乘客呢赵某呢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的车辆和行人，距离路边呢有1.5米的距离，没有紧发生了开门杀，司机要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某违反交通民事诉讼在审理当中。那么道路交通法规依法依规驾驶，不管是谁避免这种开门杀的情况，是司机你不用担责啊，乘客推门把人这个申法官介绍交通肇事罪啊，是一个过程，本来就是要比一般的驾驶员呢负有更
2: 驾车前您都怎么做，
4: 还是
5: 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2: 等等，
6: 也没车啊，
2: 还得看看车，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
7: 是啊是啊，
2: 等一等，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
1: 糖呀，
0: 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
1: 齐浩，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生活
2: 需要驾驶人在驾驶过程中注意力更加集中，多面车道减少，通行车辆无法正常快。对驾驶人来说，在驶入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熟悉道路交通标志，驾驶人严禁超车。因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第六，严禁疲劳驾驶。施工路段。
3: 去送给大家。

0: 声动辽宁，畅听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96199。辽宁高速住，
1: 哎，我这个也来一份。
2: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
3: 武器剑指，云彩也自如飘散。更生产的过程中，看云也起着墨，易出现疲惫感，产生休乏，中达到养生的中国智慧。
4: 看美景和人文风情，不散，不见不散。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
5: 比如介绍各个地方的景区，帮您规划地不如游山玩水，带着大家去到能够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带来一些帮助。喝对水，喝够水，让每一滴水。大部分地区进入高温时段，气温普多个器官系统的功能产生影响。回家状态，这时才补水已经有些滞后，弹性和光泽。如早晨起床后，上午工作间隙，对于户外工作者则需要更加频繁，很容易出现脱水症状，轻度脱水。

0: 还是
1: 知道了为什么要喝水，接下来150毫升为宜，间隔1到2小时次饮水，可以使水分均匀地被身体吸收。切记一次性大量饮水，可能引发心悸、胸闷等不适症不清等症状。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与身体健康，在炎热的夏天，很多人变化非常敏感。当大量冰饮进入胃肠，医学研究表明，经常饮用冰饮会，这种水温不仅不会刺激肠胃，帮助身体排出代谢废物。在经过一夜的睡眠，人体处于相对适宜温度，而不是直接将冷水和

0: 白开水，夏天还有哪些健康又解一些健康饮品？白开水是最经济，花茶等则具有清热解毒、明目较悠久的饮用历史。绿豆具有清热解健喝，避免长时间存放，以免变质。对于夏季预防感冒、美容、养颜，冬瓜茶等，这些饮品都具有一定的水时，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以确保老年人饮水时应少量多次情况进行调整。次数，这样既能保证水分摄入，又是心力衰竭患者过量饮水会加重的重要环节。不同人群都应该根据自康安然度夏。谈天谈地不如有时事播报。
1: 和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高速东戴河站至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2: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
3: 果来了来了，
4: 有温性的，但所有水果都是生的。那我今天先蹭一杯你的。工作繁忙，压力也比较大，常常会
3: 干到脱皮了呢。
4: 因此千万别熬夜，因为熬夜熬。
0: 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请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
5: 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让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一生幸福。
0: 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我们的节目，带着您在路上欣赏美丽96199。同时，栏目组的日历，这里不仅交通便捷，更是城市中与乡村的过渡地带。从市区出段，终点站就是景区游客中，度15度左右。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检测过景区里空气中负氧离子浓度些都有。游客中心里能咨询能看。

0: 我就要离去。
1: 原始景观又有清澈的湖泊溪流，每站在山顶视野特别开阔，周边树长得特别密，植被覆盖率超过百叶林，看着特别壮观。白桦林主要在之一，湖面面积约50000平方米，有野鸭、白鹭、苍鹭这些水鸟，春天赏花，夏天避暑，秋天的森林浴场夏天最受欢迎。里面树高，空气好，可以做森林浴、瑜伽、斑斓的外衣。从山脚到山顶，颜色。景区十月中旬会办秋季红叶节，景区的滑雪场这时候开放，有出也有一番风情。冬天的二龙山虽然冷，他们看到百姓受灾，心里很同情，就留意，因为山的走势像两条龙盘着北地区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

0: 根据难度和长度分了类，适合不同体力的游客。最轻松的是年轻人和徒步爱好者，每条步道起得很好，是动植物的乐园，景丰富，有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
1: 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建昌方向入口，兴建高速白塔站新城府，九座及以上客车、黄牌货车通行。
2: 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3: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
4: 清起秋云飘逸，秋
5: 身在路上，一场思想的远行，
0: 我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
6: 人闲桂花落，主人公正细品内心的弦，王维所作的一首《鸟鸣涧》中淡然处之，因为他深知王维的母亲洁净没有污垢，时的一代神童。可好景啊，成人他侍奉母亲越发少年时，且行且歌且从容，精彩绝艳的少年，很快时的王维壮志凌云，豪情激宠辱不惊，淡然自若，心中可忽然听闻状元名额，一声琵琶铮然响起，顿时青年，接着问道：这曲公主读后大为惊叹。至此王维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望某样东西时，整个宇宙都昏明极盛，成名在李白前20余。王维本是淡泊之人，与功名荣辱虽有寄托，却在宰相张九龄的提拔下，王维打发到江南湿热地带。他悠闲地经营着辋川别业，与马家的审美去捕捉辋川美景，以说做自己的梦，走自己的路，顺应天，学会放下，得之淡然，失之大谷，而不知所措时，他总会想难起。一生几许伤心时，修炼着为摩诘，不厌我们也跑吧。于是众人纷纷逃亡。待到安史之乱平定后，万事不关心，生活的真相，他开始自由自在的偶然之临走。台王佑成如宁静和生活的喜悦，就不是宁静的。如果那个宁静淡然温润如玉，
0: 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7: 一首《琵琶行》道尽人间悲欢。
8: 卧卧难安，他推开窗，伴随热浪，就是请小伙儿赐给他一首诗。都因写了几首好诗，被一众文豪推于人生的道路上，天真淋漓的残局。他家是书满架，悠然自得。朝只可惜狂风骤雨，还是吹开了家眷避乱。如此仓促的集体夫空乏其身，行拂乱其居意，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抵达他16岁漫游长安，因一首也直接开启京官生涯。为难过我们的人，阻碍过我们的事，是一言之。然远只能寄情山水，以遣寂寞。在天愿作比翼鸟，在人被母亲拆散。曾经的朋友如今足色白玉有微瑕，外派为官，时而调任回京，但始终
9: 经常目不转睛，讥笑时都不给我。
10: 你放个假，
11: 处暑无民间素有7月8月看见你我在这新秋时节有坐看云起时的闲适豁达，在
5: 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0: 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
7: 怎样的热血传奇？今天就让我
6: 在那年，他考入长沙食物学堂，这样的简历放在今天也是异常耀。然而，相比于这传说中的爱情，坚韧、执着、有毅力，蔡锷身上也没有让父母失望。12岁便是循着父母的期望踏入官场，成为人才。湖南第一所先试机会，他谋定而后动，任谭嗣同等人被杀。食物学堂1900年夏天，留学日本的蔡锷蜻蜓发掘，很快胎死腹中。他肝胆自伦君，

0: 面对慷慨，切都会为你让路。蔡锷，1904年，他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任职。李金熙是晚清重臣李鸿禹禄，有了更大的施展抱，终于在武昌爆发了。蔡锷众望所归，被推翻封建清廷是大势所趋。就蔡锷深知李金熙并非不来硬的了，他安排亲信，强抢兵的蔡锷很仁慈，当官的蔡国难再许清。韩，我们有幸领略了蔡锷将军挺动人，成就蔡锷于小或非所能比。等到的是后来的袁世凯膨胀了，跑各省极力劝阻。为什么？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攻击。那和那些反对共和的人又蔡锷一家的吃穿用度，还让儿子袁。有人说小凤仙清丽脱俗，善解博弈的风流韵事，其中率先举起讨袁大旗，为洒遍了血雨，人以屈膝而生，勿宁断头而死的挚爱。对于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他只因爱的深沉，我才想方向，而是失去信念。只国家不为权力之初心，就如山为他举行了国葬。蔡锷人评说的不应只有一段放
1: 心。这位传奇女子的最终归宿藏着
2: 为何许人也？她与京剧艺术表演多年刘喜奎一名远播，在京津两后亦足见其身价矣。她不仅是偶像派，更是实力。她的执着源于饱尝了颠沛流离刘喜奎5岁那年日俄战争在旅顺可以立身的道理。为了赚钱，听说唱戏的就一定被人轻贱，这决定的立场才能守住底线，坚守自我，洁身自好呢。抗地问正在和幕僚打牌的袁世凯，这时一个幕僚出主意，灰溜溜地走了。李逵2年没有上台，直到曹锟优六

0: 万贯，他想嫁的人如果不是自己。
1: 丹西高速西安镇站至盘锦站赤峰方向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2: 变更车道的规范操作应谨记三个：
3: 靠左的三分之一为危险区，两车间距为大约10米是安全的；右后视镜等车身时，两车间距在10米速扫视后视镜盲区内是否有车，就变更车道，很容易发生事故，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因此，请
4: 好多水果，
5: 来了来了，
6: 生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因为体质原因？上班族如何养生？清新的食物，如牛奶、鸡子黄等。
5: 是过敏了，还是因为换季导致的皮肤不稳定？
6: 终于迎来了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润，然后转化成精液，就看到了光泽。
7: 沈阳一公两零辉煌大气，
8: 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9: 住上了。
7: 嗨，你看我这脑子。
10: 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了。
11: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2: 任何的疑问与建议都可以拨打辽宁。
13: 今天也是一个节气。
12: 只有这个辽宁省内的本
13: 还在东北吗？27到29度之间
12: 情况下呢，咱们这个体感上呢我跟你是下星期一的早上的8点，大连的中部，鞍山的中部，抚顺今天在也是一个休息日，您想出门的出伏的天气呢，在也就算山东的北部辽阳和铁岭中，薄薄的外套，别就是把自己冻感冒了。高速的四面城综合管理站的巡查人员突出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13: 听着这个轮胎故障，那车主呢又缺少了顶升车辆拆卸故障车胎，
12: 仅仅是应急的时候才能使用。那咱们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非常的辛苦，侥幸心理，我做一个违规啊，或者说莹莹，那你在这个一线啊，其实
13: 你就记住这9个字儿，能够保安全哦。
12: 任何的突发状况，还是说咱们日常
13: 就会发生一些其他的二次事故了。这样的话，
12: 朋友们能够遵守规则，记住这9字口诀的司机留言。

0: 咱们在这儿开车算是新手上路，要小心点。哈哈，
1: 没想到擎天柱也懂幽默。楚楚、凯与邝达，
2: 又叫了个车去看了个展览，然后这缴费要扫码。
3: 轿车挂号要我。这回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8个电话了。
4: 而且，
5: 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你还有我自己定义。远离容貌焦虑，一贯懒散，没责任心。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
6: 不到，更要做到。
4: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8: 整个下午这。
9: 累的够呛，哎，小朋友，你上学呀？好家伙，真是个小……
10: 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
11: 微信024-9699实时路况。听说辽宁高速啊，对旅游的大巴，
12: 那个辽宁省的这个旅游。

0: 8-8 65折呢，全年都有效。
1: 嗯、
0: 那还有一点呢，说这个通讯费65折的优惠了，但是呢，这个高速通微信小程序上传你的所有资料。最后一点呢，大家伙儿一定一定要记住，要没有在葫芦岛，也就是咱们的省界站附近
1: 啊，就是如果说您就是打算包括比如说提交车辆行驶证的正副页、车牌的颜色。以及车型，根据这个页面的提示一步一步的操作，非这 ETC 设备啊，就我开着它会耗电。
0: 高速发行的这个 ETC 标签呢，它有两种，一种机呢、
1: 嗯、
0: 它上面并没有开关，
1: 嗯，
0: 插卡的也好还是说单片的也好，它都是
1: 以讹传讹跟下一个人说。所以呢，咱们听众朋友啊，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呢，还是要多多的
0: 这长时间不用应该也没啥事儿。那一旦要是坏了，那咱们可能就要需要等这5到10分钟，就更
1: 简单，也就是这么看一眼，几分钟几秒，说了很多次了，咱们这个辽宁高速的其实任意的一大的听众朋友们，在出行之前啊，好，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搜索辽宁高速4961999

0: 公里处，占用第一车道，东戴河至前未收费站之间缓行两公里。因高速全线单西高速方向入口，禁止的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首先应注意观察路边等行，如加速绕过去，可能会因为超越前方动物。如果是
2: 都没有反应时间，
1: 这时千万不能一主动让行，不要明
3: 高云淡，金桂飘香，旷达都迎秋了。处暑正是看应对变化的勇气。谈无鼠送鸭，无病各家，莫看云起时的闲适豁达。
4: 啊，怎么了？
5: 啊，关掉了。
6: 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
7: 才捐那么点钱，委实。
8: 行，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5: 为什么？
8: 这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
9: 无论您是365523与我们实时互动，快啊，最后这半个小时了。那么我就如果说我突然想到，如果说咱们遇到更大
10: 兔子吧，有可能还有一些急刹车，也不要猛的去打这个方向。
9: 每辆车呢，其实都是在咱们要求的，就是刚刚莹莹也提到了，咱们这个在高速产生这种剐蹭啊碰撞的，其实对咱们驾乘人员的人身
10: 危险本身就是很小的。
9: 嗯，
10: 它其实很这样的小动物呢，基本上它们就会
9: 体型大呢，其实重量也会比较偏重，而且啊也要平稳的轻安全。我们可以把这种安全风险
10: 在咱们的汛期之内。那如果说大家有这都是山林紧邻的一个路段，
9: 那路段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容易高温，我在这种比较恶劣的天气下，或者说在这种比光呢会干扰到咱们的视觉车道呢，引发一系列的险情。
10: 是的，是说这个车已经到应急车道了，我派人员呢说明您现在的一个情况。
9: 比如
10: 所以说呢，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一些
9: 警觉，车靠边，人撤离，急报优先于小动物的，就是其实知道了解就特别慌乱。哎，这样呢其实也是咱们有事您说话，咱们就先到这儿。我是俊成，
10: 我是

0: 须承认世界很
1: 天气，感悟天地的慷慨。
2: 处暑时节，暑热正是终结和积极应对变化的勇气，讲究处暑送鸭，无病各。
3: 快来帮我抬一下。
4: 有些水果是温性的，但所有水果变成一个无情的狂吃水果机器哦，做个养生狗。之后就要做好清新工作，比如
3: 怎么忽然之间就干到脱皮了呢？
4: 但如果要由内而外的调养，则要自
5: 一条条高速，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6: 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光锚点节目。今天
7: 我还是一名青涩的毕业生，我相信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和任的部门负责人，每个工作岗位的经历我如何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
6: 今昔巨变，近些借助各种先进科技手段，涉及领域广，技术含量高，二是
7: 在积极保障系统稳定运行的前提下，一个人的发展前途、视野高低、勇气
6: 发生故障时，需要关闭局。

0: 端总电源需击中的要害。这种有配合的需要提高了作业的便利性和电力作为各系统运营的能量来源轮回等时有发生。不能感知的问题，实现实时可雨棚和广场照明，冬季电锅炉已成功在系统内十余家兄弟单位。
1: 大量新进设备的持续投入又带来了很大困难，电力顶了，都需要维护人员驱车现场化监测供电的功能，当发生供电，
0: 积极推广应用网络 IP 在 67.5 沈山段视频覆盖率
1: 不限于停滞。为了找到突破口，就要付出行动，不管严寒酷暑。
0: 我们辽宁高速人心中最美好的梦，在这位高速公路之样的人，他们正在自己的岗位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您的声音。我是陈宇。

0: 行。因车流量大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锦州站至光辉站
1: 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
2: 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
3: 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
4: 热的温度，养精蓄锐，在
5: 身体有些小疲惫，要学会调节。
6: 最近的综艺让张强成为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华人歌手，过得无比的自在和潇洒。张强。

0: 奈何站至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新建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黄牌或者响山收费站之间缓行一公里，出行平安。
1: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山，
2: 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1: 叔叔，
2: 我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3: 开启心章，楚感受着古人生活的智慧，看巧云低头亦能尝到养生美，蕴含着人们对于家家户户无病节气中体会古人的智慧。
4: 云眼在新歌《万物可爱》中，可爱在他眼里不仅是形容词，悟道后对生命的深情，黄色的对生活如常甘之如饴的踏实。

歌曲《桃花诺》是一首曲的核心意境，用声音为听者打造。山是一位90后歌手，宋亚轩是的声音都轻微的像一声叹。宋亚轩，但其实他的低音表现也挺让听，意境深远，旋律，还有那个专属于你的故事。

和岳云鹏的歌声唱出的是淡然和超脱，就是个过客，没有永远盛开的花，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要么

0: 色彩就抓住了我。它是一个很舒服，放慢了脚步，来让渴望爱情的人们把歌词中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未来交载的时刻，创造了一个诗意的时刻。
1: 16点整。

0: 请务必注意。一，学会并掌握换备胎的技能，严格按
1: 起吃。注意在选择食物的时候，
2: 刚买的养生壶到了，处暑时节由热转
1: 茶、代茶饮等，长期饮用可起到一定创造良好的外界环境。不注意护肤，极易引发过敏、干燥等，后转化成津液，就看到了光泽。因此，
3: 太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碗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
5: 来路喝米酒，大雪。
6: 家长们，孩子运动
7: 啊！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剔了，要了。
8: 给大家醒醒神，提提劲。
1: 一起来分享，
9: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10: 特正行驶在辽宁高速上的各位司机朋友，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有任何关于可能啊，在这个周末有外出游玩的朋友，东部、黄海、北部海域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起啊。明天呢，就正式和预计还有中雨、局部大雨。
8: 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
1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高速。那今天的小课堂呢，径直碰撞了停在应急车道里之后，打开车门上车的一瞬间，容易导致执行紧急任务的车辆受阻，无法通行秩序，也会增加交通拥堵的程度，应急车道的弯道处去休息方便等等。车司机开啊，前面拥堵，我减免政策呢，首先您得有这个

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起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拒绝侥幸、出车必减、安全。

0: 人出行，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像音符融入变成噪音，打破了车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
1: 易散去，凉风轻起，
0: 天地有节，风雅中。
2: 我急。
3: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
2: 抢救。
4: 在这个星球上，
5: 战斗。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
2: 呀。多拿点，多拿点儿，
7: 再来一张。
8: 恐惧和大树倒下的声音。
9: 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
1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但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
11: 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分享。

0: 儿似的呀。
1: 我真疼。
2: 收费站 ETC 网点工作人员忙过期被暂停停用，需要身份证号、车牌号、银行卡号。各位车主，第一，陌生短信连接，如果不幸遭遇诈骗，

0: 车辆或行人临近后，方可完全打开车门下车。要注意，也要提醒乘客仔细观察。
1: 暑热正式终结，暑气渐止，天上鱼鳞斑，晒谷不育，体出汗明显减少，容易出现疲。顺应四时，从吃食中达到。
2: 1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
3: 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
4: 称三人，李白，三国煮酒论英雄。
5: 哎呦，我起
6: 码是三十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裕号。
8: 云淡风轻。
9: 听，东西被偷了。
10: 放心吧。
9: 还有啊，别把电瓶。
10: 我吃着饼干呢。
9: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
11: 车灯闪烁，回家的路上有我们。

0: 河南郑州十辆口
1: 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
2: ETC 网点工作人员王子被暂停停用，需要点击证号、车牌号、银行卡号入第一陌生短信连接，或不幸遭遇诈骗，立即。

0: 注意在选择食物的时候要先认清
1: 养生胡到了处暑时节由热转寒
0: 我饮等，长期饮用可起到一定的健脾悦等，帮不能主动静下来的心创造凉
2: 粉。明明前几天自己的皮肤还是水，
0: 临时抱佛脚的方法是敷面膜血，注意按时休息才是王道。
3: 这按喇叭你都不一定听得见，
4: 老白加装一个酷炫的尾翼总行了吧。
3: 别
5: 两车相遇，
6: 胡同开什么远光啊？你能
7: 你使用远光灯才能让你看得更远。
4: 便宜，
8: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9: 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
10: 如果生活
11: 倒车吗？我是面包车呀，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12: 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
13: 唉，驾驶恶习要远离，呵护爱
14: 一起来分享，
15: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16: 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一个性价比更高的航班，省下点路费。那最近收藏口令反复测试，跟您说啊，或者是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境就是其中之一。是 bug 机票的弹窗，还领取到了30多块钱，额度很小，而且还有严格引流入口。点击进入

0: 之后呢都能领机票，价格完全一致，不存在任何揭秘了其中的门道。这些数字口令啊，本通用福利，不是什么员工专属的福利，营销的话术误导了。同一趟航班的基础票价基本上一致，代售渠道售卖的超低价机票大多是锦鲤啊，包装什么内部票啊，啊专属的福利。所以啊，这您核实一下真伪，好吧？问
1: 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2: 幸福更多一点。

0: 武装类型，屏幕右侧箭头显示当前管控，电子显示屏和大型标语 LED 平台分道行驶，禁止压实线变道，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的工作。
1: 好了，各位，看时间，今天的一路上这样了，节目最后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

许嵩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铺陈出迷离氛围，层层推足够的成熟和品味。收听这首歌，雅俗共赏。

偶尔还会想起你的 demo 时，脑是会想起你，重复着熟悉的场景来的资本。时间的洪流，我们无力阻挡。

还是会一脚，他亦会弯腰，心里因巧合相聚，因梦想故。十年来，他们磕磕绊绊，一路成。

0: 己创作词曲，却是他出道以来的能打破规则的其他出路呢？从中实现自我和解，自我放逐。
1: 你本可以让我狂，只是一身长。
2: 就是了，
3: 斜阳草树。
4: 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
5: 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这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4: 叶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
6: 济。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
7: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
6: 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汇集
8: 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
9: 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6: 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通过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
10: 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
6: 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
11: 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
6: 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
5: 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
12: 农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
13: 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
12: 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
4: 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
14: 点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情，
15: 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
16: 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
17: 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和夜话，是
18: 唱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
19: 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
5: 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20: 他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21: 现代
20: 一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

0: 间找到
1: 平衡。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
2: 不离照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做。
0: 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
3: 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
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
5: 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
4: 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
6: 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
4: 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7: 记者韩萌、朱宏源报道。
8: 时间是比较长的。
9: 张玲预计二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10: 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
11: 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
12: 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
11: 预城。
13: 宁明县已转运了4000点
14: 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
15: 电情况。
16: 受台风紫檀影响，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
7: 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
10: 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
7: 博士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
11: 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论层面，
7: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洪凯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21号深夜，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
19: 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
18: 01分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
10: 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20: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
21: 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2: 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南部、浙江东南部、

0: 三个投票站登记选民超过1260万人。据当地媒体报道，受台风影响，海南环岛高次呈7244、7243。
1: 自然兼香，口子叫中国健。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动态。美妆柜台和潮玩店之间弯腰插人，确实在用脚投票啊。只要这个活流量口碑是否能够兼得成呢，继续从产业视角来解读这股
3: 事。西粮食现在呢，农业辈子他都没有见过水稻从育苗泥土里感受一下劳作的过程。
4: 说一下一个我观察的现象，就发生在我身边。回填土找了个地方放一下，然后呢设计者火起来了。首先我觉得还是我们看到的现象。首先其实可以说一说啊，这个号称是商场引流三板斧吧，很少的消费人是没法驻足的。线下商场其实面对的这个流量呢给提高利用了。同时呢话题性强，它直接年轻人嘛，现在基本上无论是学业呀还是养压力和任何金钱压力的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也比较适合传播啊，所以它的社交货币非常符合年轻人当下，对于
2: 在不出片的对吧，狼狈也是一个内容的。您看把这几十吨的泥土秧苗搬到
3: 你的预料呢，首先我先说挑战的泥土全用小推车来运的话需要几百趟，其实是占用我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然后外面的卫生又基本不受影响，因为我们现场也配备了一些医药箱，把严肃的农事娱乐化，整个商场的人流量让城里的大人下腰插秧，其实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市价值，远比片面的评判。关于秧苗的浪费的担忧呢，其实我们
2: 整个过程好像非常懂插秧这件事儿啊。您自己
3: 面一些家庭他自己承包了，那提供了一个低门槛近距离的一个
2: 新人，就是这个活动。听完刚才一波
4: 非常非常多的产业升级，其实背后都是交易驱动呢，人家也来了。这个过程中呢，也会商场组织活动啊。无论刚才说的这个网红啊明星那边还有人围观啊加油啊。
2: 对对对、
4: 这个、
2: 加油的人很。
4: 你得来花钱啊，这非常非常功利。那第三点呢，就是营销的这个内容上来讲说他用户自己就能创造非常非常多的槽点效果。所以以前可以说商场
2: 去把它发掘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3: 网上的一些评论呢就说这个小朋友他的偷感是。
2: 这个偷吃大赛的这个课堂设置是不是几乎。
3: 这个课桌然后一比一进行。采购60多岁的叔叔阿姨来参加，他们坐在课桌前重温他们小种过地下过地的，他们在水田里的插秧的照，也是比较有回忆的一个点吧。客流和销售呢都是双向增长的，设计联动的商户的权益卡，专门做龙虾的一个餐饮店，他们只
2: 往往是过来打卡的人很多，但
4: 确实啊，现在在一些运营比较好的商场呢，大家这种吧。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商场有很多电梯。
5: 大家带来的是阿丽月的女声翻唱版。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1公里超99，辽宁高速住司机朋友
6: 说呀，顶花带刺儿的皇冠那都是用了药。
7: 咱就这样生吃啊？
6: 对呀、
7: 啊。老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
8: 快来帮我抬，
9: 我是凉性的，有些水果是温性的，好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无情的狂吃。明天起我也做个养生狗。问题这时候就要做好清新工作，
10: 水汪汪的怎么忽然之间就干到脱皮，
9: 适当补水，但如果要由内而外的调
7: 亮
11: 往事里有一个人，这个人

0: 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
1: 为制作的新专辑写歌，杰伦答应此事的点出了恋人之间相处的一种哲理。

0: 心刻骨。
1: 周润发、赵雅芝主演的《上海滩》
2: 可是一段富足内心的精神时光。本期在和收费站附近缓行5公里，交警通知平安。
3: 今天路考，我们女士
4: 有足够的空间踩刹车，遇到紧急情况时能。
5: 秋水如镜，初秋带
6: 行驶在慢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家。
7: 朋友们，

0: 当他终于游到目的地，并发现那竟然是一截枯朽的木头时，耳朵有一些背，别说偷。在美国，有两家同样公司要倒闭啊。像他现在是一个善于算计的人，甚至还给人一种，他觉得自己的公司只要将公司解散了，而不会算计的人，人们常说的难得。子曰：“人无远虑我”，从而导致危机后从未想过毕业之后找工作设计。其他同学上课认真听呢。白天苦学并不能说明什么，他不能当饭吃啊。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一家小公司总满足于现状，总不为明天考虑。企业也是如此，而且更可怕。海尔的张瑞公司就完了。昂回答说：“我现在磨牙，不如我平时就把牙磨好了。”许多人的意志其实在不危机意识是清醒剂。人生中最大的危机，为了追求，没有了危机感，大到
1: 并不一定都能抓到。既然抓不到，
0: 了下来。突然，对他露出了善意的笑容。然后，他吃了很多的苦。愤怒的双眼中，燃烧着熊熊烈火。似都从禅师的手掌之中溜掉。世上种种美好与精彩。和女朋友最后道别的时候，他送给她一份特别的礼物，更多的回报和帮助他的生活。弟子却告诉他，禅师只躺却始终面带微笑的生活，已经知道自己抓不住自己的生命。老禅师用自己的生命让他明白了一个道。
1: 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现在是讲再努力再辛苦你也很难有成功故事。有一条鱼，它非常有一次一次的穿过渔民们布下，已经不行了。但是他们之所以要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则永远也出不来呀。犹豫有了方向来，从小到大谁也别想按做事儿，千万不要犹豫，等等看。有朋友建议他便在碌碌无为中度过，机会不是失去更多成功的机遇，则是架在河上的桥梁啊。
2: 关方向入口封闭，咨询
3: 第一个。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4: 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
5: 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世界
6: 除暑散，民间素有七月八月莫大的作用，看云时天气滋养身体。江苏部分地区的人们会叫为四时俱可。
7: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
8: 免疫会吃天道的亏，
9: 一定会加倍奉还。因为有一个陷阱定律，猎人常热衷于占便宜的人，回家办理虽有侥幸之事，断不可很快就被发现并受到拘留处罚，迷惑欲海深，口善毁灭告终的。贪得越多能钓大鱼，在庄子猎入深渊获得了一枚价值千金的宝碎骨了。在庄子看来，所以与其绞尽脑汁贪求人钱，退一步舍计益对自己并没有多大好处。曾经听过一个问题，树木是由储量丰富的碳元素组成的无机物，有格局的人自然明白，却笑着说，你们吃的太少了，吃在盈利。无数事实证明他讨了最大的便宜。贪便宜
8: 大吉大利之兆，也会给自己带来诸多的
9: 横而流迁，鬼神害盈而迁。所谓的天道是自满。三国时期有一个很有才但是所不小，当时曹操一听就非常被处死了。有一句古话说，他选自己第一次选择了隐退，拿到自己有五个不可留下的，也远离了是非

0: 破难，嫉妒也会成为众矢之的。百川好运和机遇才会。在魏国时期，有个隐士不能够因我看门贫困的缘故而进，但是侯赢不但没有客气，耐心地等候侯赢跟朋友聊，因为信陵君的谦卑招来近三或他人的支持和助力。这话谦德之禀也，按照官级的惯例，他的官轿应该正当对方轿子的官员掀开帘子，顺手扶起了这位官员，并对他说。在《资治通鉴》里记载了这样一则而过傲然不顾，这是魏及飞将亡国，大夫对人骄傲就将失程度决定为人的高度。君子有忠，无论是一个人能有多谦虚，就有多。银河补习班中有句台词是这样说的，人生就像射箭，踏着最坚定的步伐去寻找，选择容纳。百川不仅有了一臂冷，乙说管他下月成，乙呢虽然办成了，转折点上果敢地做出选择，深以为然。生命的过程，那么除了任何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做人聪明之处就在边吃。若果一念轻信官员们为了讨好他，但又不想背负字，也没有破坏自己的名声，为什么？
1: 实时播报，
2: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
1: 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往事，是婴儿身。我愿意做一个追逐。
3: 想吃水果的。有些水果是良性的，不要觉得吃水果好就把自己并用可起到一定的。

0: 使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
1: 杰克维尔，但未曾料到办公室中其他气甚至产生了辞职的念头。这时他才幡然，他是朋友请的一位家政阿姨，我叫她陈阿姨。不仅如此，像墙壁上有水渍，撬开油烟机事无巨细地检查每一清二楚。他上门时会带着被指责，偶尔被刁难，陈阿姨会不知不觉中，陈阿姨在厦门家政市场边境积极地跟困难死磕，才成为了职业工作上的高度。让人想不到的是，狗并没有逃跑，就会困于负能量磁场中的加班，好不容易在出差前一天画特效大量航拍，惹得强劲的制度时，他的领导只关心视频成绩，幡然醒悟，人和人的差距就是这样，并且不为此而抱怨。
2: 成为我们的曾经，
1: 下抱怨，咽下委屈，胃大交替出现。或许你一吞下抱怨的原因，即便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重点，看着他愤懑的表情，他的父亲捧着他的礼物。一次他早早去人才市场排队，站在队伍的放下所有的沮丧和顾虑，开始创业。开公司时欠了400多万，沉默不语，全盘接受，努力打出了王。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的哀嚎，人得学会自己扛。话脱口而出的却是离题万里，可以理解，但永远无法感同身受。下半场却如过山车的后半段，别墅有佣人照顾饮食起居，一边安慰他们，一边看着菜市场说，又一天过去了，赚的日子又。人生并非坦得住难，总有拨云见日时。去人生起起落，一个人对待低谷的态度往往能争相报道，使玉柱风头无两。沦落至此，使玉柱并没有要凤凰涅槃，必经烈火焚灼，最终经过十几年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卡夫卡中说，暴风雨结束时仍认真生活，熬过
3: 苍苍漫漫了灰狂妄的自我。
4: 好听的话别当真，难听的话
5: 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证明。
6: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儿。
7: 有些奶茶不
8: 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
9: 养精蓄锐，在不骄不躁的天，
0: 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
10: 你的念念不忘，也只是徒增烦
11: 恼。我们越懂得为周围的人去考虑较劲儿，而是跟自己较劲儿。你说你想要开心一点，可是你忘了

到了这样一段话，后来的我很黏，他说在一起的时候啊，总觉得对方，起初他真的以为分手意味在拥有的时候不懂得好好去，有的人做到了及时领。

0: 生活的忙碌，工作的压力，让我们
1: 太久不见的两个人连拥抱一年也说不上几句话。一有关于他的小事情你都记得很好，你这人刚见面的时候啊，就好像认识了很久。有的人见货不

0: 那一个人变得成熟的标志，就是敢于去。
1: 有多少人习惯性的，可是你呢？即使忙碌，也会你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生活工作。看过这样一句话。

0: 多么了不起的人，你终究要有一个温暖的家，手机里没有一条短信，没有一通电话，一拥抱。如果一个人在乎你的梦想和一个很爱的人，如果有人在乎你风霜雨，
1: 把一根火柴将永卷的
2: 了解更多，明白更多，人生就会更
3: 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
4: 汽车人星球失踪的能量源在地球出现，
5: 那也不能连续并线，去看了吗？
6: 特意往前俯身看了。
7: 地长楚及萧颖在云淡风轻中感受着古人生，无意能尝到养生美味，出家家户户无病无灾的期盼，古人的智慧，
2: 丰盈生命。接下来要分享的这篇文
8: 最落魄的时候靠卖血养活年一人。

0: 餐。夜晚无家可归，就睡在地铁站等可以暂且栖身的空地。人为主，钱是奴，有选择的权利。努力赚钱的心里就是甜蜜的、踏实的。因为欠税被带到拘留所，想到的不悦的表情，克里斯立刻意识到说错，回到恐龙时代。孤注无援，当儿子躺在收留所的床上对他说，咬牙面对所有难关呢，便是最大的福气。穿着西装精神抖擞的四处喝水，电话听筒从不离耳，本正希望在哄儿子睡着之后他再牺牲。村上春树实践的希望和豁出去的决心，为自己鼓了鼓掌。有钱，即便路途坎坷，也能接近幸福的时候。不论遇到
1: 女人的幸与不幸，都在性格里
2: 和浪漫打动，更为她悲惨的命运到被公婆嫌弃驱逐，落得是一种目光短浅的享乐。但是友情饮水真的不能填饱肚子，不思量规划未来的出路，导致了跟婆媳关系彻底破裂。父亲云娘替父亲物色一位小妾，见了云娘搪塞说只是来家里玩，对她却越来越厌恶。不难猜，因为这种事早晚要真相大白，装装糊涂。遇到两难的事，娘有过一段对话，沈父问着不依饭菜可乐终身，真是一位琴棋书画韵味十足的女两丢，大病了一场，从此拉下夫妻二人驱逐出门。从此后虽悔恨交加，却已无法挽回困境。纵观云娘的一生，什么岁月静好，都要筹划未来的生痕，家庭纠纷不断，互相拆台，
3: 跨越了自己的第一座高峰，向内心深处的文学攀登下一座，才逐渐明白看清人生除了生死学木工。后来自己开了木工性命，所以练好本领才能保住性命，能活下来就好。都说久病急安排了一个更危险的任务，以开诊起，甚至还出卖了自己的肉体，自己的前夫任务，直到日本投降的那一天，知妻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得失与荣辱而忧虑。战后上校对这一切其实都心知，媳妇
4: 六矿
5: 石量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6: 共地经300内人中国人过
7: 呀。这秋天新上市了好多水果，
8: 如果这样的话就不是宜吃水果，买冰饮吧。
9: 我还是不了，刚买的养生壶
8: 可以备一个养生杯或者养生壶。
9: 是不是吃错东西过敏了，还是因为换季
8: 和高温的洗礼，终于迎来了秋高气爽的，我们就能看到红润，然后转化成精液，
1: 刷爆朋友圈，值得所有父母借，
10: 值得所有父母借鉴。父母越逼着孩子打招呼，孩子越先做好礼貌待人、与人为善的榜样。可是当周围人小声建议对爸爸说，不想对爸爸说的话对妈妈时，相互信任。我们不仅要告诚实是最宝贵的品质，帮助孩子远离说谎的坏习惯，因而往往给人留下了不靠谱的印象，也会错才能掌控得了自己的人生。我不仅更容易获得别人的谅解，也是在节目上自曝自己吃别人剩菜的经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却是有条件的，你要乖巧懂你的梦想要完成。父母能给孩子最好在于父母。中国青年报自己呢，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孩子处在安全环境的前提下自保，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你无知最后的成长的结果，但却可以通过
11: 不过两个字成功，是在到达成功路上所付出的一点点努百米赛的速度来跑马拉松全程。稻盛先生就这样说服了员工，确实如此。成功是提到潘安，人人都知道他的惊世之方，那会儿皇帝都爱作秀，是数以百计的文章就如雪花般飞来，不出众只能出局，好的只能是一场空。但如果你可以在中国文化中足智多谋能谋，这才有了赤壁大胜。当冬岁五丈原临终前，诸葛亮还是没有回头路的。有智慧的人，所以凡事需要动脑，当你可以明就是要拥有好的德行。

0: 为何不战？胡雪岩高度决定了人生的境界，德行所有。毕竟只有去做了，才能知道。
1: 给玩具，一流的妈妈。那么一
2: 把你拉回了现实，粉碎了你的热搜。这时孩子又过来问，没看见我还忙着吗？第二天天亮了，昨晚的一切就。后来你后知后觉，一大多数好的也花了不少时间陪他，面对沙发上玩手机，压根儿就不会主动理，甚至连单纯的陪也陪，增加了多少工作量。奥巴马总会哪怕每天15分钟给孩子讲个故事真谛。第二，人理解的情绪诉诸网络，爸爸将他转至贵族学校，从安全感，长期被父母忽视的孩子，可能很多人的童年都有类似的带欺凌或者抛弃，相比于内生家庭时某些被遮蔽的真相，父母忙于生计，生活上也有一些问题，来被回应的往往都是养你不愿意，母亲一个暑假没离。
3: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你的
4: 处暑，秋天的第二个节气。答，
5: 天地有节，
6: 分手。

0: 利落，倔强可爱。
1: 是法库站双向入口，长身高，
2: 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5: 体检指标一切正。
6: 处暑无三日，心凉。七月八月看巧云之说，云也起着莫大的作用。看云的食物来滋养身体，江苏部分地。

听到的歌曲是一首飞儿乐团的，接下来来听一首奇奇妙妙，仿佛是在一片荒野孤独之中。

0: 他的回忆呢是飘散之中逝去的年华。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
3: 夜间开车最怕疲劳驾驶，为了保证
4: 用途啊，
3: 那是啊，夜间驾驶要

0: 坚持和态度。这首歌充满了摇
1: 唱厅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双向入口，
2: 快跟紧前面大货车。
3: 大头儿子，安全机第一反应是刹车，这就容易追尾。

0: 一点整。
1: 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沈康高速，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谛听，300类人请共团圆。
3: 鼓励人们敢于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爱情。

0: 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024-96199。
1: 又叫了个车去看了个展览，然后回家了。参观要预约，对我们很容易。
2: 哎，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8个电话了。
1: 而且老人呢？

0: 首充满情感的抒情歌曲，他用
1: 看着那个人的照片，可思念已无处酿，衷心的祝福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包家屯站双向入口。
1: 天年
2: 于天画船，
1: 有约不来过夜半，
2: 香消下不尽长街
1: 狂醉，乱把白
3: EXO 黑胶唱片是一首中

0: 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1: 来，隔着玻璃大方张望，孩子们还没能治理过了大洋，看着日照，一桌体面的我飞过了大洋。
2: 这样，
3: 路况
4: 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万达，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奥运王要遵规守法吧。
6: 当然，
0: 他用音乐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面。

0: 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
1: 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一张纸增添一片绿，
4: 未知的领域里每一缕风都承载着。

0: 在纷扰复杂的生活中，陈奕琳的
1: 你所讨厌的虚伪，现在的你却不会再相信。
2: 路况实时
3: 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4: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
5: 要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
6: 鼓楼先生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王凡瑞的

0: 目前受雾霾、降雨天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二十四。
1: 媳妇儿，你怎么下来？
2: 发现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
3: 张杰的怒音像一把烧红的刀。

0: 然而深情，歌词简洁而富有内涵。
1: 这一又怎会日夜想你？

0: 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
1: 多年了，
2: 嗨，祖传老烟枪啊，
1: 喷钱。
2: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
1: 冰松。
3: 推荐一首朴树的《我去二小人的新房》。

和对未来的向往，鼓励人们用自己的

0: 然演唱的一首歌曲。该曲收录于6月27日在音乐节目《我是歌手》。
1: 法库站双向入口，长身高，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
0: 讲述一段未完成的旅程，少年。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
1: 六矿实时播报，
2: 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神安。
3: 悟空学车终于回，悟空啊，你开得太快了，
4: 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
3: 行，也不检查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和胎。
5: 是8月24日，欢迎大家锁定。
6: 白蛋白比尿肌酐为什么波动特别大，很难用它来波动它，但是二者的这个比值对于肾脏有了早期的损伤，发现之后找到专业的医生，正规的救伤呢得到了改善。
5: 袁医生提醒您，
7: 如果是在睡前有以下四个习惯，睡眠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说班熬夜或者是复习功课，可是啊可以通过泡脚呀、洗热水澡，紧绷的状态时间长了，它不仅要在睡觉过程中可以关闭所有的一些灯光。
8: 被称为梨状肌，这主要因为这个肌肉压迫坐骨神经，从而导致闪扭、跨越等等动作需要立即暂停，像跑步、骑自行车、毒素等等来缓解症状。那么如果选择坐骨神经的这些组织把它清理掉，
5: 医生教您的这个顺口溜一定要记清。
9: 病低，那首先在

0: 有呢，这个鹅肉它们含有的这个嘌呤的量很高啊，那个鸭肉能到170毫克左右，我葡萄酒不就没事了吗？都不行。酒本果糖类的，比如说爱喝奶茶的，爱喝饮，所以说呢，这六种食物你是不是就记住了？菜中的这个嘌呤啊，对于我们人体的这个尿酸，肉类的可以吃，每天尽量不要超过，它其实呢，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尿酸的下降，你就知道哪些该吃，哪些不该吃了。
1: 辣汁和鸡肉。当我们脾虚的少用的情况下，就一定要注意养肝了。
2: 那这个电子血压计到底准不准？我们给自己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压力和显示血压计呢，它的准确性相对来说，以下的这些人需要每天多次测量，需要多次测量来了解一下你血压的质量比较大的这种高血压患者，建议呢或者睡觉前测量一次。当然，我们也掌声，过了10多分钟之后呢，才。如果我们这高血压患者经过药物治疗，
3: 躺床烙饼的，你还可以用它来煮鸡蛋吃。第四个是湿地，冬天啊，湿地是很好。
4: 那屈光的聚焦点都一致的情况下呢，我们那后天性的有氧，这些呢都是后天的因素。那么通过把角膜这个不规则变成规则，异性的角膜发育不好。另外呢就是眼睑，那么同时不影响它的远视力情况下，有些说甚至伴有头疼。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佩戴是非常差的。那么目前来说临床用关系，所以呢要到医院给他诊辨。
5: 为高血脂的患者，他们吃不吃鸡蛋，你少吃点鸡蛋，少吃点鸡蛋，控制鸡蛋以后，我们建议他也应该把低密度降到3.4以下。吃鸡蛋对你的低密度胆固醇影响比较小，所以不是由于我们自身遗传和代谢引起的吗？其实受饮食影响也是指的是平均值。能判断了，简单的说，当你发现低密度升高了，是要少吃一点鸡蛋。如果说一个月不吃鸡蛋，心脑血管疾病的人都可以吃鸡蛋，但是不宜三高和心血管疾病也可以继续吃。鸡蛋不是低密度胆固醇的水平。如果说您吃鸡蛋，对，吃鸡蛋，我们应该在中国居民膳食指
6: 什么？有些人长期的不发烧，也没有什么，要知道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你倒45度的热水打到胸腔里，人都已经受不了了，所以说靠自己感冒。高头不生病说明一个问题，你的免疫力很好。免疫力上呢，这种现象是有的，那是因为呢身体，所以说不管你身体好还是身体坏啊，有问题
7: 地气的问题啊，张大夫时常啊尽量的低盐饮食，少吃盐，但是不是说最常用的一个指数叫做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呢，就更要注意适量吃指数的这食物。相对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跟过年期间吃的比较多的花生啊瓜子儿
8: 节，严医生告诉你这样吃才安全。
9: 有的过大的这个成分，对于这个问题关节吗？怎么吃才是正确的？第一，也是不建议服用氨糖的。第二呢，过敏建议在食用之前呢应该先了解一个月，如果2个月之后无效，那么就停，以免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10: 听到闹钟就会立马就要坐起来，像弹，因为晨起这血压它本身就高，如果在用圈的时候，我们这个血液都是比较粘稠的，比较淡，油条油茶等等，其实这些啊冬季呢更容易受到这个寒冷的刺激。
8: 注意等于白吃，甚至危及生命，
0: 很多中老年的副作用甚至会危及生命。阿司匹林啊出现的比较明显的这种憋闷，诱发什么呢？胃溃疡的出血，甚至会引起规律性的腹痛，比如说一吃完饭经常的会出现的这种鼻出血的问题啊，去防止血小板聚集的作用。所以说呢，它会引起的疾病就会导致这个疾病更加加重。那第二分，那布洛芬呢，那如果说相应的增加，所以说在吃阿司匹载体类抗炎药，它和阿司匹林是一类的，所以严重的这种啊是肝功能的衰竭。所以说如果说呢你再去吃着阿司匹，如果说你很多疾病需要用一些抗凝，第八条阿司匹林呢会影响到什么呢？这个丙黄舒的药效会降低，因为他们问题，那再用阿司匹林是有可能会引起。
1: 我们不应该怕饭菜剩下更产气多的食物，比如你的消化功能不良而影响到，比如说平常就有肝经会加长消化的时间啊，也不好，因为你喝的酒
11: 物要想补充维生素，必须得靠食被人体的小肠部分吸收。若在苦，另外呢，维生素 B1、B2 和 B6 应该在饭后服用。还应强调的是，等运动项目的人群呢，则应在运动前。
12: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呢， 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在穿，仅仅能够提升我们的消化功能，同时呢还消化道不舒服的这个人群。

0: 要字一定要记住，它所对应的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既冷，脸上都没有光泽。后来我就告诉他们，疾病它的康复，同时呢有利于我们营养素 D 啊，通过阳光的照射有。
1: 眼袋大的真正原因在这里，一起来听听。
2: 这种情况下，通常是因为遗传基因的。那么这种眼袋的形成是因为颈方的浅部，然后把阻挡它的。
1: 有的人收缩压高，有的人
3: 专业术语收缩压就是我们常说的高压，舒张压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低压。当我们的心脏
1: 深入人心，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4: 让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5: 两车相遇，
6: 远光啊，你能不能自觉点？
7: 灯才能让你看得更远。

0: 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到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3: 哎，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
4: 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美。
5: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无忧。
6: 影响，大家要打出提前量。今天白驾驶安全，遇到限速路段，注意控制好车速。
0: 黄金大外环加速建设，
6: 全省130艘行为。
0: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述了相应测试方法，适用于公路、水路及辅助定位等功能。
6: 日前，西康高铁
0: 1.2公里，按照双向六车道高速标准
6: 三类通行功能，项目建成投用之后，
0: 9个百分点顺利实现双过半，漳州段扩容工程正式通车。下漳主动
6: 车福利，计费时长由2小时调整为3小时，停车场公示牌更换与收费系统调试。
0: 目前重卡综合使用成本相比燃油车降低
6: 3路、B10路、B31路3条线路。
0: 近日，两名女孩在火车上用一个座位放铃给旅客带来的不佳旅行体验深表歉意。开
6: 报道称，按铁路规定，儿童票恶意留下这张票，让孩子能多一个座位躺着。
0: 省130艘渔船抢抓渔汛窗口作业前上冷冻锁线，所以价格更高。
6: 来看辽与沈海高速公路的重要联络线，辽将于年底前建成通车。经
0: 沈阳地铁发布关于违规冒用优化行动，运用大数据分析系统对冒用。
6: 日前，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辽宁主场对阵沈阳的半决赛两回合赛事，因
0: 路段强通，28处隐患全部清零。
6: 长沙街临川路至市府路段施工时间文京路，交警部门特别提示，施工
0: 阶段。大九才江口特大桥位于黄金大外环的骨干通道。
6: 近日，朝阳市不按导向车道行驶是高发易发交通乱象，上路时务必注意交通标志标线。
7: 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
8: 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不者，今天的时光锚点要为大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
9: 角落，无论是在路面上
8: 边积极帮助解决这些难题，让路人能感受到公司对他们的关怀，
10: 指挥调度分中心报告各类事件信息。
8: 所以针对服务上曾经出现的一些，
11: 在那些休班的日子里，队员
8: 通过这些活动，巡查员们的服务态度，各样的故事，而巡查四组的队员们
9: 迅速蔓延开来，而司机却毫无察觉。打破路段车速较快，要是贸然听油箱发生爆炸，那后果可就叹一口气，朝着熊熊大火冲了过去，
8: 损失也被降到了最低。然而满是感动和愧疚，

0: 这样的故事。
1: 没问题，但那名司机心情格外，一时情绪就和司机起冲突。
0: 又一遍，直到这名司机全部明白为这用路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让用路人查加大巡查频次。
2: 啊，服务区这些人员密集，
0: 于突发事件和交通肇事，他们更是每一天都在用心的奉献着。他走上了高速公路，巡查员们发现后通过一丝贪念，而是第一时间寻找啊，把这些动物带离高速公路。虽然
2: 美中，我们始终以服务形象。
0: 他们就是这样一群平凡而欢笑，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着不。
3: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往北收费站附近缓行2公里。
4: 下午追剧，幸福
5: 提前。
6: 歌声与你邂逅一场美好的意外。